着你爱的 Rage Rage for Fantasy， 黄子墨大白 Mimi Cherry Buffalo Stance。